0: 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1: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汇源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0: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2025浦江创新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卢玉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1: 在癌症的死亡率呢，大这个问题如果是用多种癌症是有点困难，那因此我们开始做这个方向，这是在广东地区常见的癌症叫 BNI， 用这个手段最好就是有一个 DNA 的分子是同这个肿瘤是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 BNI 来说是有一个病毒叫 EB 病毒，因此我们要想有没有可能会用这个病毒的 DNA 来做这个癌症的标记，用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可以做 BNI 的早筛。因此在几年前我们就在香港做了一个研究，结果是用这个技术应用到超过20000人香港的市民身上，发现有34个 BNI 的个案。那这个34这个数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根据香港的统计，每一年每10万人就有35个 BNI 个案。如果我们是筛查20000人香港人的话，应该是

0: 心。
1: 我们不通过核心化，我们是通过工艺调整来改变结构，不改变化学成果。
0: 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卢科，辽宁材料实验室主任。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科学加技术双链推动金属材料研发。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材料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交叉学科，我们要发现材料的内在的规律，探索新的材料，探索新的性能。同时呢，它的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提升材料的性能，满足产业的需求。这些产业就包括我们现在所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应用领域，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学科。比如说在能源领域，我们需要新的材料，信息领域也需要新的材料。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金属呢？因为它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韧性，金属是到目前为止最可靠的材料。陶瓷虽然强度很高，但是只要有一点裂纹，裂纹扩展的阻力非常小。金属是目前为止包括人造材料和自然材料在内的所有材料里边最可靠的一个材料。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它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强度。材料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试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研究，它是一个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并行的过程。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2025浦江创新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在刚刚的节目里，辽宁材料实验室主任卢科认为，金属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强度和韧性的综合指标非常好，是目前最可靠的材料，所以对它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由于绝大部分的金属由晶粒、晶介网络组成，所以金属强度上不去的核心关键是晶介不易控制。他表示，虽然纳米金属材料的强度得到大幅提升，但也存在塑性低、脆性和低稳定性的弱点。中国科研人员不采用合金化手段，而通过工艺调整发现新的纳米结构，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纳米金属材料的脆性和低稳定性问题，以使部分材料走向工业应用。那么近年来，在科学家技术的双链推动下，中国的材料研发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和突破？辽宁材料实验室主任卢科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材料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试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研究，它是一个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并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发展了这个叫脉冲电镀技术。在金属材料里边，强度跟导电性是鱼和熊掌，强度高的导电性往往差，导电性好的材料都特别软。那么我们发现这个纳米卵晶的结构铜呢，发现它具有超高的强度，比钢的强度还要高，然后同时有很好的导电性。然后我们花了
2: 人工智能的手段做这个领域，
1: 那么正是由于我们技术上的突破，可以为我们的科学发现带来了可能。同时呢，我们有了新的科学发现，反过来帮助我们优化技术，提升技术。

0: 黑水湖到站了。
1: I heard in Lingang someone has put winter in a box, -98,000 square meters, extra large size。
2: 体设备以及长芯存储相关的概念股啊，相对是较强的。那换句话说啊，大部分科技小票的下跌，跟低位超跌反弹板块的回调形成了向下的共振。那市场啊，一时间就失去了主线。然而，在全球地缘冲突不断、海外市场大跌和长期美债利率大幅上升的背景之下呢，未来 A 股将何去何从？短期市场何时止跌？如何寻找未来市场的新的主线？那下周长芯科技上市是否会带动 AI 硬科技板块再度上涨呢？那低位反复的医疗、金融、新能源等等板块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趋势性的行情呢？那在避险的同时寻找新主线，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来控制仓位，如何操作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欢迎吴兆银、高琛和涂小龙，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看到整个外围市场其实最近有一些波动，尤其是除了这个金融市场之外呢，美债啊，三十年美债的利率其实超过5%的交易数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对于美股的未来以及对于受影响的这科技板块和对于 A 股的未来，其实会不会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你怎么看？
3: 我觉得目前这个点位影响不大，就美国目前的这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对全球资本市场影响不是很大。这个价格嘛，大概就是4.6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6。那么它为什么涨呢？也很好理解，就是通胀预期又上来，就是原油价格在上涨嘛。原油价格上涨的话，那么通胀就预期就上升，那么十年期国债收益利率、国债收益率它是跟通胀相关的，那么通胀又上升了，那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在目前这个价格，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会导致这个风险资产大幅下跌，因为在前面这个价格，这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过去已经发生过的。那你讲的是这个刚才讲的是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前的那个水平，那个跟现在不一样。这我好像我在这个节目里我是讲过这话的。然后我在私下里我做报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私下各种场合录影的时候，我也讲过这样，就很多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里面要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它的理由就是全球的利率很高，利率很高，那么按照历史同比，就是2007年、2008年当时利率很高，然后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是跟当时不一样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当时2007年、2008年当时爆发危机的核心原因就是美国的杠杆呢，就当时美国加杠杆是美国的居民和企业的杠杆非常高。当时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当时是买房子零首付，买房零首付，然后很多的这个居民就是借钱买了房子，然后利率一上来，然后就还不起。
2: 但这次不一样，
3: 这次美国的杠杆上升是美国中央联邦政府加杠杆的，美国的居民和企业的杠杆是很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联邦政府的杠杆很高，大家就看到了美国这个去年的公债，就是美国的国债已经是36万亿，现在到了40万亿，每年都在增长，对吧？但是这种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债务啊，大家不要担心的，大不了他就继续发货币就行了，买发美元。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特别是有些记者说的，美国这个债务这么高，然后后面爆发危机，这个如果是一个中央政府很强的情况下，大家不用担心他的这个债务问题，他不行再继续印钞票就行了。你觉得现在谁不需要美元吗？很多国家想要美元还要不到了。
2: 所以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太担心美股的风险，
3: 经济危机？
2: 那美股的科技类的股票的，您觉得会有风险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美股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在隔夜的时候，周四的时候是下跌0.54%，其实这段时间已经跌幅10%-20%。
3: 就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你看它基本上在高位横盘的，没有怎么下跌的，它跟韩国比它要好很多的。就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是美国三大指数啊，它基本上都是在横盘，就整体是高位震荡，它没有出现出单边的这个下跌。所以这个我倒觉得国内有些人说国外风险很大，我倒觉得看目前看我反

0: 那跟大家觉得不是那么很担
1: 不
0: 心，
1: 是那么很担心，但
0: 不
1: 是
0: 是
1: 我
0: 很
1: 们看
0: 担
1: 到
0: 心。
1: 周五的时候，日经225指数跌了2.73%，韩国综合指数跌了5.72%，而且韩国的这个半导体类的、存储芯片类的也是下跌的。
0: 你看日本股票其实跌的也不多的，日本日经225指数这一段时间来下跌也不大的，韩国嘛有特殊原因，它确实跌的稍微多一些，那么跟它本国的这个杠杆比例比较高，杠杆高的话，那它又涨了很多，它前面这个韩国指数涨了110%。那么现在调整一下，它又杠杆又比较大，调整快一点，我觉得也很正常。然后其实这几个大家这几个地方来看，我觉得从外围来推到我们 A 股
1: A
0: 市场
1: 股，
0: 呢，我倒觉得推不出来那么
1: 推不
0: 太
1: 出
0: 悲观
1: 来，
0: 的理由，推不出来。就是第一条啊，从我们从外围推到国内，看不出那么太悲观，这是第一个。就是我反正觉得到了这个位置上面，我倒不是那么太担心。这个理由呢，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从今年年初，我认为今年就不是一个大牛市。我一直讲，今年的上证综指就是在4000点上下震荡，
1: 牛
0: 四千
1: 皮
0: 点
1: 是，
0: 就是叫平衡式，我们称为叫平衡式，叫平衡式。如果说现在我要讲这个，再具体一点讲呢，就是4000点上下震荡，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我们过去从2016年到2024年之间的8年时间里，我们的上证综指，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围绕3000点上下震荡的，高点3700，低点2440，就是围绕3000点上下10%、15%这样的。它的核心运行区间就是2700到3300，那我们现在到4000点里呢，我认为它的核心运行区间就是3700到4300，或者说4000点上下震荡5%，也就是说4000点上下震荡5%的这个，就是指数落在4000点上下5%的这个
1: 就是
0: 概率，
1: 200点上下，
0: 250点，对。
1: 附近啊，其实相对的低位，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利好，我认为最大的利好。那问题是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高位上冲之后的回调，是最近带动市场情绪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抛给高女士啊。那么说到科技板块，尤其是 AI 硬科技啊，那么最近2周巨幅的回调，但是周五相对核心的一些缩圈之后的科创50指数当中的一些大票，科技大票相对抗跌，所以您认为这种下跌之后拥挤度下来了没有？市场的拥挤度，尤其是从您研究公募基金持仓的情况下，您觉得从持仓的角度看，拥挤度目前的状况对于整个 AI 硬科技未来会造成如何的影响？您觉得这个板块未来何去何从？
2: 其实刚刚公布的这个公募基金的二季报，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呢，其实应该说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从一季报来看的话，像科技、通讯、电子的这个整个合计的持仓大概是在40%左右的水平。那二季报出来之后是有一个大幅的跨升，接近就是各家统计口径可能不一样，都是在60%到70%的这个分位
1: 非
2: 数
1: 常
2: 上，
1: 高。
2: 非常的高，这个是从就是可以说有史以来都没有到过这么高的一个抱团的，就是集中去投资某一个相似领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类比上21年白酒和医药的行情，以及新能源这一波的这个行情，还有就是15年 TMT 的这个行情，大概当时的这个集中度也就是在40偏上的这个水平，45左右就封顶了。那我们看到一季报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数据，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说这个科技主线它是一个强主线。那我们看到二季报的这个情况已经到了60-70%的这个分位数上，那换句话说，可能后续的这个资金将加无可加，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呢也不绝对，因为我们这一轮的行情这个是统计。
3: 明确的一个这种主线的一个。这种表现就是像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这样寻找新的主线。那科技主线一直是当前市场一个主流的一个论调。那么随着它回撤了30%左右，最近反弹的话是有那么一两天的，但是持续性也不是那么的强。那么针对于当前这个市场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主线也好，还是指数也好啊，应该还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探出一个底部出来，能够再走出震荡反弹的机会。可能这一次的市场，不能像之前一样出现了白点长阴之后，后面基本上都微起来的。这一次可能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不管是从技术面来看，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讲到的，做一个底背离结构，对吧？然后让技术面的话也有一点点，哎，好像市场确实有点企稳的表现，或者是所有的均线啊，目前只有下方啊，好像多根均线都跌破了。如果再往下的话，真的就要到500日均线了。就上一次的话是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达到500日均线。 跌破了年线之后到520

做节目的时候啊，当时的话有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微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小盘的一些品种，那么在前几年表现非常强的时候，其实呢市场在悄悄然的出现了一定的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对于科创五零的话，这种偏宽基的这种啊，它带有科技的成分在里面，在今年的话表现非常强势。我个人觉得从投资的一个角度，科创五零依旧还可以继续保持一定的关注，这个是在这一轮科技主线啊没有被震尾之下，产业趋势没有出现明确变化之前，像这类的宽基的一些方向还得继续保持啊这个作为资产配置的其中的一个环节吧。那么对于小票的一些品种啊，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其实说实话从

0: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领域。那如果说是这种均衡的基金的话，它从科技短期如果说为了回避一些风险它切出来，那很有可能走的是创新药医药这个板块。那从海外的资金上来看，像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美银所做的一些海外资金的一个关注，它从七月份之后，它从科技基金出来之后，就是去了这个医药的板块，像美指的这个医药板块就在六七月份是有一个比较连续的上涨。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创新药指数其实在进入七月之后的这个上涨的这个红色的天数也是比较好一些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说新承接的板块它相对来说它的这种连续性和它的力度都是比较弱的。我们看到它可能随着科技板块的回调的过程中，它也会跟随性的一些下调。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里去选择它的投资性价比，总之从体感上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从安全度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中长期的可以去布局的一些动作。这个是医药。另外呢，就是像刚才那个吴老师说的这个红利的这个板块，其实我们看到从六月份630之后，红利的指数相对的走势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从整个红利指数的定位上来说，它是全年还是希望有一个正回报，而且它的这个股息率还是比较丰厚的。所以我们看到像自由现金流还有主流的一些红利指数今年年内的收益有的还是负的啊，而且负的比例可能还比较多。那我们对它的预期呢，还是年内会有一个就是个位数的正收益的这么一个回报率。所以从现在的投资价值上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而且随着这些像国兴啊这种入场资金，它去寻找比较有投资性价比、回报比较高，而且能稳定住市场的这些票呢，其实还是这些基本面比较扎实、自由现金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些股票，会是他们入场的一个首选。所以红利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像我们说算力嘛，算力的新能源也是其中 AI 缺电的很重要的一块。但是这一块呢，其实在大家对新能源AI 抛弃的同时呢，对于 AI 算力这一块呢，也是在它因为是一个二阶的一个传导因素嘛，也在抛弃。我们看到像电力设备这一块最近的抛盘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呢，它从基本面上其实随着 AI 的这个布局呢，它基本面上也还不错。所以这里呢也是到了一个偏底部区域的一个位置，可能偏左侧的，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布局。大概是这三个板块上相对来说它的投资性价比还比较高。
1: 嗯，换句话说，储能电网或者跟算力相关的这个电力设施，其实它是前段时间因为情绪上涨，又因为情绪下跌，但是不影响它行业景气度依然很好，而且估值也并不贵哈，也就是说还是可以继续的挖掘啊，的确是这样。那么除了这些科技和红利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大部分品种，其实最近的表现是非常一般，而且不断的创出新低。那么对于这些品种又该如何操作呢？那目前调仓换股的方向该如何来确定呢？光纤电子部跌幅是达到50%以上，但是反抽啊依然是显示不是太有力量。那么这类品种又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同证券的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2: 在最近的整个市场的反弹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啊，虽然说指数的反弹仍然是以一种震荡的一波三折的形式展开，但是很明显啊，有一些这个有业绩或者说护城河相对比较深的科技股已经拒绝再创新低。而如果说有一些品种啊，以部分这个存储相关的一些科技股为代表啊，持续的不断的创出新低啊，说明市场的逻辑和预期已经改变了。对于这些品种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大部分还是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和下跌中继。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应该说还是要及时的注意控制一下仓位啊，该止损和该降低仓位还是要降低仓位。另外呢，还是要在这种下跌背后仔细的去这个理解和关注整个这些公司的一个运行的逻辑，不要光看它的二季报和整个半年报的一个表现，更多的是要看它未来的整个的这个公司高成长或者是高业绩爆发的一个增长逻辑是否能够持续成立。那么对于这些品种，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那么关于调仓换股的方向呢，在目前这个位置上，首先个人觉得在科技股不能走强就往下啊，大部分个股其实还是保持一个泥沙俱下的一个局面，无论是创新药还是我们的电力，还是一部分的这个 科技的其他的这个所谓低位红利的消费的一些其他方向啊，都没。

没能走出太强的一个持续性。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仓位较轻的话呢，可以以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超级科技啊，以科技的 ETF 作为主要选择啊。如果说想要去参与一些低波红利啊，也建议一些低波红利或者是上证50啊，或者是这个沪深300这种就是相关的一个 ETF 作为我们调仓的首选方向。光纤和电子股最近这个连续腰斩之后呢，仍然呈现出一个反弹乏力的局面。首先这些品种我们还是要去关注最终整个行业的就是相关的公司整体的一个二季报和一个半年报的表现。那么行业整体的景气度它会交叉验证整个行业能否保持一个这个供不应求，同时还满足持续提价。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和理解的一点是啊，如果说光纤和电子股持续涨价，那就意味着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让算力赋能前2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应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
0: 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面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面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

0: 那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

0: 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迎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2: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7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3: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物的一个创业者，他原来是个科学家，他现在是做企业，他做了7年。他说他一开始做这个企业的时候，他们是40个人，但现在他就4个人。
1: 嗯，
0: 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他说原来40个人创收啊，现在是4个人，变成4个人，同样的就是
2: 总值
0: 没有变，甚至还多了一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从这个例子来看，他这个增长没带动就业，这当然他只是一个个案了啊，但是挺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赋能之后，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可能有很多背后有 AI 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吧，它没有创造新的需求。但是呢，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也会创造一些新的需求。
3: 比如呢？
0: 比如说健康，大健康方面，就是我们这次在达沃斯，我觉得我这半天我感觉我听到的很多就是在健康领域的大家很兴奋，就觉得 AI 可以用最少的地球上的资源去实现人的生命的最大程度的延长。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这个在 AI 时代才可能实现，因为它成本低，才能赋能每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健康。因为原来健康的投要让这个人不生病或者是提升他的健康程度，要投入非常大的公共卫生等等，投入非常大，但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就会减少这个成本，这个新的需求就会创造一些就业。所以我期待看到 AI 的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新的需求出现。
4: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5: AI 它增长率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6: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可行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7: 薪资增长与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0: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9: 以及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让这个创业的成本变低，原来可能你必须要大量资金投入，或者有风投啊，你才可以去创造一个公司。但现在好像很多人就自己就可以玩一个公司出来，
1: 嗯，
0: 那自己做个 app 很快。希望年轻人可以多去尝试，因为他们的想法肯定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看不到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他们能看到。
1: 嗯，
0: 他们可以抓住这些机会去创造。
1: 当我们的生产效率啊在增长的时候，劳动者对于福利其实也越来越重视了。有的人就建议，在保证我们的工作效率或者我们产值不下降的，甚至在增长的这个前提之下，能不能减少工作时长，比如从每周工作5天减少到每周工作4天。还有的建议呢，能否提高我们最低的工资标准，这样可以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有利于我们促进消费。那还有人就说，我们要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以上这些建议您怎么看哈？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0: 从为劳动经济学家的角度，我们会探讨它的这个长期或者是一个更一般均衡的影响。

0: 模式，土地供能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讲到了功能的转变，发动机这个功能不再具备了，但是着眼于今后，它将是
0: 涉及土地，过去卖地就行了，那未来通过城市价值的提升，使土地的价值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土地的价值的提升是滞后于城市价值的提升的。比如说功能调整以后，那有一些区段的价就会上去嘛，跟着吸引新的业态，做成新的产业，土地价值就上升了，这是一类。第二类，那城乡联系体的形态的话，土地配置就要发生重大变化。原来我们的土地配置主要就是配给这个特大城市嘛，大城市嘛，就要适应这种城乡联系体的打造。很多比如像乡村啊、镇啊、县啊这些地方，在进入联系体的过程中，它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土地需求的，土地的配置上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第三个，在城乡联系体的这个体系下，不同层级城市的土地可以加大市场化的配置，
1: 其实规划范围在扩大。

0: 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After enjoying the exotic charm, let's experience som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7: I'm not very good at this game, so let's visit another place.
8: Yay!
6: Climb mountains.Admire flowers, enjoy views. One park holds all, and the city's culture within.
7: Pudong, amazing!
9: This 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它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径。对量选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径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啊注资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啊。那作为量选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啊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10: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9: 是的。
10: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9: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
10: 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三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三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11: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9: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都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11: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9: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路线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那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
12: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3: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4: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5: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6: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7: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8: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Mama, 吃饭了。

0: 来。
1: 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啊，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呢，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把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主流的经济学它来自于整个西方500年前的欧洲，然后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大家理解为是一个普世的东西。然后呢，衍生出的很多叙事呢，其实都是关于西方的叙事，但是我们都受这个经济学的训练，都受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自然的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普世的。但是呢，经济学的最大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叙事呢，它其实太强大了，以至于呢，它会遮蔽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会跟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它已有的那些制度文化并不完全能够兼容。
2: 所以你在这个研究当中是引入了这个我们说叫大一统嘛，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有行动的执行能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政体。它跟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和大一统带来的成功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一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他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2: 也不一定能成功，
1: 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
2: 这个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1: 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你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它能不能一个障碍？
2: 那我们把目光移出去的话，可能只有美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市场跟中国很像，足够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些拥有很大的这个足够大的规模的市场的这些国家，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都一定会走向比较容易成功的这么一个？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呢，这个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呢，我觉得不是简单的说你的人口的规模这个比较大，就是你怎么去度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印度的市场的整合的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几百种语言，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监管，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东西制造了一种巨大巨高的一种关税，使得这个要素在印度是很难
2: 内部流通，特别阻力很大。
1: 中国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车同轨书同文，
2: 是
1: 吧？就是这个整个我觉得就大幅发展，
2: 我们说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战略它有提前量一样。
1: 对，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批评说哎，这个是不是基础设施我们太超前了等等。但是我想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就是它能够容忍这种超前的东西，能够容忍这些冗余的东西，甚至于能够容忍呢

0: 犯错误，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试错，对一个大一统国家来说，试错呢相对比较容易，而对一个绷得比较紧的一个小型经济体，甚至于一个被分割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其实好像他很难容忍试错。
1: 因为你说到了中国，其实前面几百年它的一些迅速的落后，是因为这个国门没有打开，封闭。那是不是
0: 必须跟我本土企业合资，
1: 技术换市场，
0: 对吧？我用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你合资了以后，你合资生产的品牌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市场，
1: 在汽车工业当中特别明显。
0: 如果不是这么做，中国今天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所以用这种办法，先让我原来的那些在计划经济年代真的是相当辛苦的积累起来的那些门类齐全的产业慢慢都活过来，而且掌握了技术开发的能力。所以今天中国成为这个科技领域当中的这个能够站到世界前沿，我觉得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
1: 它又保证了门类的齐全。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看三四十年之后，现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那你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么一种反向创新的路径和模式？

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我们来思考中国的科技创新呢，第一肯定是很悲观，因为中国没有零到一。那么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几十年当中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啊，常常被经济学家作为反面教材的恰好派上了用场。这是什么用处呢？比如说我们建了太多的基础设施，我们的通讯，我们的电力，我们的这个交通，对吧？就各方面这些东西呢，过去都是超前布局的。那么所以使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哪怕在中国的任何

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

0: 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波动、分化、韧性新特征，全球金融市场迎来结构性重塑。2026陆家嘴论坛推出的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清晰明确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利率汇率改革、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实施路径。而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则承担着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连通内外金融市场、守住跨境金融安全底线的战略使命。在这样，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A lot of the innovation is happening. For that to translate to scale and for scale to translate to profitability,
1: yes.
0: There's skepticism around that. I think just given the quality of the innovation.
2: 要占到 30%， 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
3: 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4: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3: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

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就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有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O2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

0: L 四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1: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2: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0: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2: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0: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2: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再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

0: 来好。但你说 AIGC 这一块，就是它的应用端，确实我也没看出来它有多强，但是我们找的是上游，它的这个上游它这个资本开支这一块现在是明显出来，资本开支这一块那么投出来，那你买芯片呢，买这个光缆呢这一块，那肯定是没办法，没得说的，它这个业绩肯定是超级好的。所以你看这个中报，那肯定是没问题，无论是同比环比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增长。所以这些公司呢，涨快的调整，我觉得后面还是这个逻辑。所以我现在如果说从这个风格市场风格角度来讲，我们把市场风格分成三块，一个就是红利股，就传统的这个价值蓝筹，第二个就是科技股，第三个就是微盘股。微盘股我其实说微盘股是中性的说法，其实它就是垃圾股。为什么呢？因为它微盘股，为啥它微盘股它就小嘛，小因为它没有业绩，所以它小，所以它市值小。如果它真有业绩，你看那科技股它也是从几十亿现在都涨到了几千亿上万亿，所以它真有业绩的话它不是叫微盘股。所以微盘股就是垃圾股。微盘股占多少？我觉得你把市值从后面往前排后三千名都是微盘股，都是小股票。我算了一下，大概是
1: 或者说中证两千您觉得都是偏微盘？
0: 两千还不能算，两千指数后面也算了，有一大部分算了。你就算大概市值在五六十亿以下的，五六十亿以下大概这些股票大概有三千个，三个这些股票呢，我觉得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买的。这些

0: 始一个巨幅的波动，那很多这种这个平稳资就是稳健类资金的
1: 波动小的，
0: 对稳健类资金的一个配置属性呢，它依然会选择这种分散配置的这个思路，那黄金呢还是他们会配置的一个重要的力量。那总结下来呢，有两股力量还是会有一些坚持，一个是央行，就是各国的这个央行有一些基础的配置的诉求，另外呢就是说类这种全天候配置的资金呢，它对于黄金的这种大宗商品属性的资金呢依然是有一定的一个配置诉求。但是就是大家对于黄金，其实大宗商品类还有黄金、原油和铜，那这种的比价呢，其实在不同阶段
2: 实施路径。而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则承担着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连通内外金融市场、守住跨境金融安全底线的战略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健全内外连通、风险可控的跨境资本循环体系，如何稳步提升人民币全球定价与配置能力，以高水平开放创新持续提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能级？
3: 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的行动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借鉴。
4: 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扮演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5: 通过债券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
3: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4: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实际上是宏观审慎工具里面的一部分，在这个特定场景下，对于非银行这个机构提供一个流动性支持。除了以上的具体，整个债券的融资结构、交易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国债这个收益率曲线的基准地位呢，也进一步强化。在市场化传导机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的债券无论是它的总量啊还是结构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第三个呢，是资管行业多元化的资管生态呢加速成型，在这个金融体系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现在就是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保险信托以及私募，把这些领域多加起来，它管理的这个资产规模超过了180万亿。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口径，银行理财也投了基金，也投了信托，那去掉这些重计以后呢，它规模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信息呢，我觉得也很重要，今年来那个无论是公募基金也好，这个理财也好，推行这个固收加产品，一边是连的那个股票市场，那么这个天然的就加深了紧密的联系。这个联系以后呢，利率就传导到这个股票市场，实际上还是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的。下阶段的展望，一个是发挥一级交易商功能，配合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传导，上海银行作为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
1: 交易平台的参与机构啊，已经达到62家，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未来这个市场。
2: 立案中心刚刚开始，一切并不是说已经都到位了，所以从目前来讲，上海这个自贸离岸债市场，那么各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啊，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3: 所谓的初期是跟你的终点来比较的，
2: 对
3: 啊，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是那样的一个宏伟蓝图啊，那么大的一个规模体量，从我个人来看，这个上海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核心是要降成本，这个成本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啊，不是只说我每一笔交易我的这个手续费多少我的这个管理成本多少，那可能是个综合的这个概念。目前自贸区的基础设施的这套运营逻辑，基本上还是按沿用了我们在案的那部分业务的这个操作方式。下一阶段，那我们致力于不断的优化改进我们的一些操作的流程，使得大家能够更顺畅的来参与这个市场。第三个呢方面，就是从长期来说，上海这个自贸离岸债市场可能还需要一套自己的跟国际化、跟国际上接轨的这个法律法规体系，要建立与国际上接轨的同时又是本地化的这个法律法规体系，以及仲裁的一些机制体系，使得参与的机构能够比较低成本的能够在上海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一有什么事情我需要到香港去打官司，我需要到伦敦去打官司等等，这个就能既能降低它的操作成本，其实也能减少他们在这些业务开展过程中间他心理上的那些负担，心理上的那些不安全感。
2: 接下来还是请我们张总啊，清算所兼具中央对手清算和债券登记托管的双支柱的功能，那么在支持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拓展跨境资本流动深度和广度方面积累了哪些有益的经验？那么在产品创新、服务优化等方面呢？今后还会有些什么规划？
4: 我重点要
0: 我们利用这个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帮企业去打造这个智能化的风险诊断的工具。下一步我们是依托上海这个区位优势和自贸区这样的政策的个空间，不断的优化我们产品服务，为这个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加完备的产品，更加有竞争力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一个问题啊，我潘行长这次这个在最近的这个演讲当中啊，也明确提出，贷款呢降收提质将成为新的常态，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1: 潘行长的这个演讲啊，他除了宣布了很多的

政策之外，其实它也是针对这个市场比较关注的有关于这个商业银行的信贷的增速的问题，他专门讲了一句话，他说要保持信贷像过去一样的增速啊是比较难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他讲的就是这种现象啊，就是意味着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

0: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
1: 十多年前出海，当时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
2: 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3: 它的竞争力是全产业链的能力的提升。
4: 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
2: 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
5: 它给你的可能是水土还有空气，你自己要去更多的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来发展。
6: 浦东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层次和各区出的区，如何在当地立得稳，以及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当中，成为成立这个中心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将这个中心打造一个具有浦东使命的这样的一个中心。那么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创新，第二个是高质量。那么如何去理解创新呢？首先我们根据前面的一些企业多方的诉求，我们发现走出去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程，它不仅有投前还有投中投后，所以不是我们单一做，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全国第一个以民非性质的走出去的一个平台。第二个创新呢，是我们邀请了一大批的来自全球领先的有全球网络服务能力的这样机构，比方说我们今天的夏律师，他就来自我们火星路委火星律所，他不仅是最早一批在自贸区诞生的中外理解啊，我们要高质量，还是前面说到的一个高质量。高质量发展是在于企业走出去能够更加的安全合规。
7: 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波动、分化、韧性新特征，全球金融市场迎来结构性重塑。2026陆家嘴论坛推出的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清晰明确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利率汇率改革、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实施路径。而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则承担着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连通内外金融市场、守住跨境金融安全底线的战略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健全内外联通、风险可控的跨境资本循环体系，如何稳步提升人民币全球定价与配置能力，以高水平开放创新持续提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能级？
8: 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的行动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借鉴。
9: 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扮演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10: 通过再转通、互换通、预栏发行模式、自贸离岸债等创新路径和产品，构建起覆盖发行、交易和清结算的完整跨境服务链条。
11: 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债券市场，服务科创金融生态，巩固银行间市场的主阵地，同时呢向柜台市场、自贸区和离岸这个市场平台的延伸，
12: 积极的提升境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力和定价主导权啊，是建设强大的货币以及啊建成金融强国应有之义。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波动、分化、韧性。全球资本流动新格局下，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与资本项目制度型开放协同共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编辑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1: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进入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18年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讲风险就是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这个封锁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4个周期，不仅仅是我们面临的系统性的成本，它更加是消费需求端的一次承压啊，也是整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个改变。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国产替代，第二是 AI 的这个终端融合，第三个是全球化的重构。那国产替代，我们配合这一次存储的超级周期与自主可控来看这个机会点在哪里。存储的超级周期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哦， AI 这个算力的这个引爆引发了整个供需结构的失衡啊，包括像台积电这样大的这个晶圆代工厂，他都希望去多做英伟达的生意，少做苹果的生意，但是奈何架不住苹果的订单的量大，对吧？因为苹果是走消费电子啊，所以其实在存储这个超级周期当中，三大国际巨头啊，作为这个我们讲三星啊、海力士还有这个美光，他们三家就已经占了93%的这个全世界的供给量啊。从这个市场营收份额来讲，那我们的长鑫占了5%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在整个存储在出货的这个占比当中，服务器其实在营收上就已经占了4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DRAM 的整个市场的营收从2025年增长73%到这个2026年预估会增长44%，这个又是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那所以在这样一个翻倍的增长下面，能不能给到我们国产供应链更大的一个机会呢？这个就是说在消费电子

0: 而从需求端一侧呢，就是需求端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啊，消费需求就受到这几年以来整个的经济周期的影响。这个经济周期呢，就反映在我们的房地产价格的调整。那整体而言呢，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跟以前比，现在明显的面临挑战了，就是负债是刚性的，但是呢，资产啊，特别是国民经里边呢，最大比例的这房地产的资产，整个的啊，它的规模啊，那在减少。一方面呢是刚性的负债，一方面呢是弹性的资产，现在在往下走。那所以呢，就我们看到这种 K 型的啊，往上走的也反映了我们经济最强的基本面，就是供给侧啊，产业链跟供应链。那往下的这端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的需求侧，就是居民的整体的消费的意愿跟能力这块。既然有这种 K 型的走势，为什么走得那么极端？就上半年的话，有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实是在负的15%的中位数啊，这样的一个面临大的挑战呢。其实 K 型的走势啊，还反映了
1: 很多的龙头公司，包括特别是竞争格局很好的那些龙头公司啊，它的业绩其实也不差。然后现在估值也很便宜了，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2: 就时间它是一个最好的良药，
1: 对
2: 啊，就总归通过时间它会把很多的问题解决掉。但是刚才梁总的结论就1到2年之内可能还是维持这样一种当下 K 型的分化的格
1: 局。至少在经济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1到2年之内挺难看到就这种分化的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的啊。
2: 嗯，黄总怎么看呢？
0: 补充一点吧，就是我认为呢，大趋势上的 K 型，那么估计还会维持。但是呢，这种 K 型的经济的背景底下呢，其实投资那就不一定是还要 K 型的投资策略了。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其实啊，向上的行业不等于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因为考虑到一个马太效应跟估值啊，现在的话呢，都看到哈，现在我们向上的这些 AI 的行业，比如我们都知道那些段子哈，要一定要站在光里，记在心里。那么光模块跟 AI 芯片的估值已经是历史的高位哈。我就举个例子，科创板哈，代表了我们的 AI 的硬科技，上个周五哈，它的估值水平已经达到
1: 我们老是指数。涨幅不怎么样啊，这个说我们跟美股比，美股是慢牛长牛行情，我们老是在以前在3000点保卫战，现在说4000点保卫战，然后这么多年就在老在那折腾，对不对啊？很多人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其他的，比如说大股东减持啦，或者量化啦，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度原因啊，我承认这是部分原因啊，但是我觉得根本性原因不在这上面。根本性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还是太弱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大概10年前我去看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可能是10%以上的，不差的。但是到了去年，可能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6%了。
0: 这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
1: 一个是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各行各业内卷太厉害了，导致我们的各个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下降是有关的。那你如果一个上市公司啊，股票市场你的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水平是在下降的 ，ROE 水平是在下降的，那你指数要寄望它走出长牛慢牛行情，我觉得也不容易啊。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在15规划里边，其实讲到一个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反内卷，对吧？我觉得这两个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第三个呢，其实在15规划里边还讲了一个词，就是叫投资于人。因为我们以前的整个的财政支出都是投资于物啊，投资各种基础设施啊，投资各种制造业啊，对吧？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帮着老百姓去完善我们的就业环境啊，这个改善收入分配等等啊。投资与人
0: 部分的财富就在房地产里面，
1: 那股市就100万亿的体量，这个是1:3、1:4的关系的啊。
0: 所以稳地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把房价稳住，至少不要再往下走了。同时的话呢，也想办法让他们感觉到未来更美好啊，未来我会有更多的收入。如果认为未来有更多的收入，我现在就花多点没问题，我未来能够挣回来啊，这个是很关键。我认为第一点是房价要稳住，就我资产负债表不要再受损了。第二呢，我将来啊，未来我要发现我的那个损益表啊，我能够有更多的收入，那我
1: 改善预期，
0: 对，我会更愿意。

0: 花钱啊，跟未来的预期啊。还有呢，第三点可能就跟主流的意见有所不同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呢，反而应该呢鼓励大家出海去赚全世界的钱，因为在国内为什么卷呢？都在国内互相 PK 啊。那你走出去啊，鼓励大家走出去，把产能走出去，把商品往外走啊。现在当然了，直接把商品往外出口，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产能往外走，产能往外走去
1: 大量的出口，就用我们用低的成本创造同样质量的产品卖到全世界，这就可以创造财富。在我们看来，就是技术不断的在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它其实也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我就以制造业为例吧。制造业大概是2015年左右就形成了一个制造业零工的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减少了2000多万，制造业零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3000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它代表一种生产关系，它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觉得15同样是这个问题。在我们在这个新技术引领的情况下，继续劳动力市场它会做调整，去适应这个发展。当然就是说未来会做什么样的调整，我觉得呢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劳动需求的角度，可能更越来越多工作会在任务层面上去定义，不是在职业，不是在行业，它是打碎成一个个的任务，这是需求方面。供给方面越来越变成技能化，就不是说这个劳动力可能更多的是个技能的组合，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可能未来劳动力市场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摩擦。 AI 的影响非常大，对组织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自己看就是它实际上是变成任务化和技能化，然后去匹配，
2: 所以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高度的灵活。
1: 我觉得未来就是高度的灵活，所以从政策角度或者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规制角度，可能也是要尊重这种灵活性啊，就可能越来越多的规制反而会使得这个整个劳动市场没有效率，但是同时要做好这个社保兜底，因为这种变化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对于受损的那些人，怎么样去保障他们能够有比较好的这种能继续生存下去生活下去，能够有培训的机会，能够去赶上这个技术的进步的速度。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多要去思考的
2: 一个衡量指标，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 GDP。
3: 对对对，
2: 那过去根据一般的经验来说啊， GDP 增长了，就业岗位自然就会增加了。那么当下以及未来还会是这样子吗？怎么去理解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新的关系？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一般的理解，如果需求上去，就业就会上去哈。那整体的需求不景气的话，就业市场也不会好看。从短期来看，确实是这样，这两件事情是高度相关的。但是不同的产业，它的增长和它带动就业的可能性其实是差别蛮大的。因为其实在就是看一个弹性。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午餐会，有一个在硅谷的一个创业者，他原来是个科学家，他现在是做企业，他做了7年。他说他一开始做这个企业的时候，他们是40个人，但现在他就4个人。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他说原来40，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他替代了一些就业，替代的速度和他创造的速度，我们希望是可以匹配的，能平衡就是最好的，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的。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学校都在改变专业设置，就能够让我们培养的学生能更快地适应市场的需求。现在就是就业的模式非常多，有正规的，又有零工。灵活就业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小众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改变大家的就业的观念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灵活就业其实并不一定是个不好的选择。就我们

0: 所以我就说现在的人得有那个能挣钱的能力，其实背后就是你能满足这个社会的某种需求。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为现在整体数据其实是看不太到的。如果真的是那样，可能真的会影响消费，大家有这个预期的话也会影响消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就是多树立信心，得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新的需求是什么，社会的变化是什么，然后能够迎接这个挑战吧。
1: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十五五规划提出来投资于人，您怎么去理解？
0: 我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过去可能都是一些物质上面的资本方面的硬核的投资，可能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投资在人上面，在人力资本上面。因为现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它就在重塑所有的技能，可能未来我们思考一个人一个劳动力，它是一个技能的一个组合，怎么去形成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这个技能的组合，这个就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的，而且人的回报它是可以非常高的。

0: 实施，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模式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已经谋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它应对高增长发展阶段。那土地呢，作为一种要素，多供地或者把地供在有利于增长、有利于工业化、制造化的地方，它效果就很明显。那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就是我们又加了一个土地制度，就这个土地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来用土地作为一种工具，就我讲的发动机，来加速了这个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2008年之前，土地这样质量多一供应一点，政策稍微宽松一点，包括货币的宽松和土地的这个宽松，两个宽松一加起来，是吧，就上去了。但是2008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的增速放缓模式就应该要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2008年的时候又碰到金融危机，这个模式一下就给它转掉，是风险很大的。2008年到2022年以后，其实是我们进行了3场试验来应对这个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说阶段转模式一定要转，现在看继续用土地作为发动机的功能肯定是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应对的一个问题，你一定无法的模式你要顺利的转过去，既不能用非常极端的措施让它停掉，同时能够顺畅的转向一个新的模式。土地功能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讲到了功能的转变，发动机这个功能不再具备了，但是着眼于今后它将是什么。
0: 原来在高增长阶段呢，土地作为发动机功能的基本机制就是拿土地的指标、土地的供应量来调增长的变化。高质量阶段增速不可能再那么快了，土地还是要你支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高。你原来在土地指标管理利用土地调控的这一套机制上应该发生重大变化。指标的管理过去是因为需求太大了，那这个需求直接就跟我们的耕地保护啊、跟粮食安全冲突就比较大了。那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存量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土地的指标管理上实际上是可以做调整，
1: 反而调控的这个弹性空间更大。
0: 还在用需求下来，我是觉得到了一个调的时期了。市场真正有需求的地方，要保证我们的土地供应嘛。增长不起来的地方，没有高质量增长的地方，你给指标也没用。一些真正符合高质量增长的区域和行业和产业，我觉得我们在土地的供应上，实际上通过市场化的供应可以更快一点。第二就是结构部分，工业化已经开始主动转型，靠低价来招商引资，靠低价来保证工业化的这个机制也不存在了。大量生活的需求，城市要便捷，要舒适，原来是打起来一个架子的嘛，那现在这个架子里面要装好东西。第二就是结构，原来的城市啊，一个住，另外呢要搞产业，要搞产业。第三呢就是，大的商场超市。第四个呢就是基础设施。城市的功能变了以后，整个城市的结构，就要做大的调整。城市的工业产业还是要的嘛，但怎么配置啊，要在连续体里面重新做配置。这我们讲村镇县大城市特大城市，那你要做重新配置，是吧？居住也要做重新配置。你干嘛都是挤占这个阿环呢？当然也包括居住的质量、城市的形态，那大家对文化需求上升以后，文化的和它未来可实现的这种潜力来进行评估和实现的土地的抵押的这些，然后呢它的归属可能是在乡村，养老包括孩子的教育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两栖的流动的模式。
1: 未来可能城乡是一个更加的叫要素双向互动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的公共服务如何适应快速的变化和以人为本适应人的这个需求？
0: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第一个就是说都市圈一定是要均等化，就乡村的城市的公共服务上一定是要拉平。第二个，那流入的这些人孩子的教育纳入都市圈的一体化的平等的教育，都市圈内的住房的公共政策，外地人和本地人应该是一视同仁。对市政设施、交通、文化这一些基本设施均等化，这是我想讲的。

的都市圈。第二就是我们讲非都市圈，就是人口流出的地方要加强的。第一个就是交通、医疗、养老、教育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要逐渐的和都市圈要靠齐，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第二个，这些地区的养老问题应该是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人口流出的地方啊，我们原来的这种家庭养老的制度基本上瓦解，留在家里的老人不可能靠在都市圈里面工作就业的人的日常的照料啊，这种就老去的人，这一批人的基本养老的水平要提高。70岁以上的人不要再因为养老金的过低他还要去工作，就保证他基本的生活的这个体面。第三个，我想问是在流入地工作嘛，他实际上是在流入地去看病，医疗应该是实现两地的平权。第四个，孩子的教育在流入地能够参加他的中考和高考，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教育制度打平。我想就是两类不同的区域，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地区，采取分别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这种制度啊。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无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4: 我的自己的亲友观察了，
5: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
6: 去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7: 那我们还有财务级

0: 就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
1: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探底回升之后，周五再次下挫。那上证指数周一是最低是触及到了3741点，周三最高是冲到了3884点，但是周五大跌啊，上证指数是险守3800点。而在半导体和银行板块出现反复的带动之下呢，科创50和上证50指数周五的跌幅是相对小一些的。但是国证2000、中证1000等等小票集中的指数，周五的跌幅是比较大的。那这背后反映的是大部分的科技概念股继续的退潮，仅有半导体设备以及长芯存储相关的概念股啊，相对是较强的。那换句话说啊，大部分科技小票的下跌，跟低位超跌反弹板块的回调形成了向下的共振，那市场啊，一时间就失去了主线。然而在全球地缘冲突不断，海外市场大跌和长期美债利率大幅上升的背景之下呢，未来 A 股将何去何从？
1: 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在这个底部要横盘震荡，让场外的资金进来，然后也有看技术人呢，看技术的人的话，他会说呢，把这个技术指标修复一下，你这样持续快速往下走，他说这个肯定是一个空头排列，那你得让它动化，然后修饰一下，然后场外的资金进来，这样技术指标，比如说做成一个叫底背离啊，这个指标就好看了，然后慢慢它就才会起来。所以我是觉得要有这么一个过程，让场外进来的人进来，你现在直接拉下去，炸下去，然后很快又拉起来，这个不对的。我觉得即使国家的操盘也没有这么操盘的。你大家不要指望他直接下去，然后直接拉起来，不会有人这么干，场外的解放军也不会这么干的。
0: 也就是说，继续的震荡啊，科技板块震荡之后反而有一些机会，然后底部的一些之前的这些板块其实也是，它已经跌到相对的价值了，有价值了。
1: 所以我现在我给大家讲一句话，讲一个策略，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操作策略，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下跌就买，上涨不卖。上涨不卖，因为它磨底阶段，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是说现在这个底部，你想做点低买高卖啊，你做不出来。
0: 好的。
1: 做不出来，那么下跌就买。当然，所以我讲就是你仓位不能钝的嘛，就这个意思。
0: 而且现在要有耐心啊，
1: 要有耐心。
0: 的确，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底部的一些板块，包括消费、包括医疗、包括很多金融板块，也是其实也磨了很多年的底了。这个底部已经很扎实了，但是呢，最近依然是在反弹之后出现了下跌。他们还在底部，70%-80%的股票还在2024年924那个政策底的附近啊，其实相对的低位，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利好，我认为最大的利好。那问题是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高位上冲之后的回调是最近带动市场情绪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抛给高女士啊。那么说到科技板块，尤其是 AI 硬科技啊，那么最近两周巨幅的回调，但是周五相对核心的一些缩圈之后的科创50指数当中的一些大票，科技大票相对抗跌，所以您认为这种下跌之后拥挤度下来了没有？市场的拥挤度，尤其是从您研究公募基金持仓的情况下，您觉得从持仓的角度看，拥挤度目前的状况对于整个 AI 硬科技未来会造成如何的影响？您觉得这个板块未来何去何从？
2: 其实刚刚公布的这个公募基金的二季报，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呢，其实应该说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从一季报来看的话，像科技、通讯、电子的这个整个合计的持仓大概是在40%左右的水平，那二季报出来之后是有一个大幅的跨升，接近就是各家统计口径可能不一样，都是在60%-70%的这个分位数上，非常的高，这个是从就是可以说有史以来都没有到过这么高的一个抱团的就是集中去投资某一个相似领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类比像21年白酒和医药。

0: 真的就是在2025年大概4月份的时候，当时沪深三百或者是上证指数也是暴跌了一下，然后行情是整个微起来的，就基本上没有出现非常大的一个震荡。但是这一次的话不一样，大家可以发现一下，整个市场在最近这几天反弹的时候是缩量反弹的。缩量反弹的话，其实意味着啊，就是场外的一些资金啊，其实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市场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种主线的一个这种表现，就是像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这样寻找新的主线。那科技主线一直是当前市场一个主流的一个论调。那么随着它回撤了30%左右，最近反弹的话是有那么一两天的，但是持续性也不是那么的强。那么针对于当前这个市场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主线也好，还是指数也好啊，应该还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探出一个底部出来，能够再走出震荡反弹的机会。可能这一次的市场不能像之前一样出现了白点长阴之后后面基本上都微起来的，这一次可能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不管是从技术面来看，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讲到的，做一个底背离结构，对吧，然后让技术面的话也有一点点，哎，好像市场确实有点企稳的表现，或者是所有的均线啊，目前只有下方啊，好像多根均线都跌破了，如果再往下的话真的就要到500日均线了。就上一次的话是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达到500日均线，跌破了年线之后到500日均线，现在这一次啊好像又有这种表现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要探得这么深难度还是挺大的，可能就是在3800点下方，我个人觉得就是市场一个相对极致的一个底部区域的构建过程。
1: 嗯，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其实指数方面是割裂的，科技板块在缩圈，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就是科创板当中市值较大的这个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还维持在32.96%，但是科创200就是科创板中中小市值多一点的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降低到4.74%，所以其实科创板在缩圈。那上证50指数比较强今天，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指数也是下跌的很明显，所以你怎么看待目前市场风格的这个问题？整个科技板块AI 硬件何去何从，会如何影响整个指数的发展？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当时的话有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微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小盘的一些品种，那么在前几年表现非常强的时候，
2: 两家机构基本上我都是做混利股，就拿着确实收益都还是挺好的，原来就更好了。那么去年我自己算了下，去年有11%的收益，那比不上指数，指数涨了18%。那么今年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组合现在也有5-6个点的收益的，那远远比市场就这么一跌的话，它的优势就出来了。
1: 是。
2: 那么科技股呢，我是从今年就开始非常看好这个科技股那个全球产业趋势，因为这一块我原来也讲过，我说这一块我不擅长，就是做科技个股的话选股不是很擅长，但是现在这个趋势 AI 这个大趋势这个没什么问题，肯定朝这方面配。那么还有一个是从我这个策略角度来讲呢，就是我过去2期节目我也讲过这个事情，就是一般来讲一年的这个市场风格在年中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即使在2015年这样的一个前面大涨后面出现股灾然后跌下来过后，但是那个小股票就是微板股就垃圾股的，那2015年主要炒垃圾股，
1: 是
2: 垃圾股，然后涨上去然后暴跌了以后，到了九月份市场企稳以后，到了第四季度，2015年第四季度仍然涨的是垃圾股，至于到了2016年又熔断以后，那样的话最后整个
3: 之前呢是在就是美债这个利率的这个压制下，它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边对于美债利率上可能会有一些扰动的一些因素的话，这一块儿因为它的基本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而且它也同属于成长板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领域。那如果说是这种均衡的基金的话，它从科技短期如果说为了回避一些风险它切出来，那很有可能走的是创新医药这个板块。那从海外的资金上来看，像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美银所做的一些海外资金的一个关注，它从7月份之后，它从科技基金出来之后就是去了这个医药的板块，像美指的这个医药板块就在6-7月份是有一个比较连续的上涨。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创新药指数其实在进入7月之后的这个上涨的这个红色的天数也是比较好一些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说新承接的板块它相对来说它的这种连续性和它的力度都是 都是比较弱的。我们看到它可能随着科技板块的回调的过程中，它也会跟随

0: 性的一些下调，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里去选择它的投资性价比，总之从体感上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从安全度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中长期的可以去布局的一些动作，这个是医药。另外呢，就是像刚才那个吴老师说的这个红利的这个板块，其实我们看到从6月份630之后，红利的指数相对的走势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从整个红利指数的定位上来说，它是全年还是希望有一个正回报，而且它的这个股息率还是比较丰厚的，所以我们看到像自由现金流还有主流的一些红利指数今年年内的收益有的还是负的啊，而且负的比例可能还比较多，那我们对它的预期呢还是年内会有一个就是个位数的正收益的这么一个回报率，所以从现在的投资价值上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而且随着这些像国新啊这种入场资金，它去寻找比较有投资性价比、回报比较高，而且能稳定住市场的这些票呢，其实还是这些基本面比较扎实、自由现金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些股票，会是他们入场的一个首选。所以红利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像我们
1: 整个 PCB 啊，以及最终的这个相关光纤的最终产品啊，也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提价。那么对整个算力产业链，其实造成了一个更高的成本和负担啊，因为整体上来说呢，就是产业链温和，随同整个这个产业的终端产品进行一个温和的涨价，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说某一个细分的产业链啊涨幅过大过快啊，诸如说像最近的整个存储芯片，那么其实可能会侵占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利润分配不均，或者是造成整个终端产品的价格成本大幅上升。那么对于最终整个算力产业链的整体发展，其实并不是一件良性循环的事件啊，所以对于这些品种来说，我们要关注的是产能未来扩张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包括现在供需关系，以及包括它提价之后这个下游厂商的一个接受程度，都会决定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未来发展。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如果说

0: 对酿血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性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
1: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这样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的那个超导量这样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这样子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2: 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0: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被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2: 刚刚这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1: 对于量子上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2: 是。
1: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信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2: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1: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2: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张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

0: 行业的场景哈、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的吧，
1: 对
0: 吧、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了这种时间，那这种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2: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1: 对。
2: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三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三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1: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0: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
3: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30-40年我们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
4: 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呢这个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呢，我觉得啊不是简单的说你的人口的规模这个比较大，就是你怎么去度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印度的市场的整合的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几百种语言，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监管，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东西。

0: 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先
1: 要推这个反向创新。
0: 对，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反向创新呢就不会带来这个原创的东西，到最后它也可以，从就我说的从一到 n， 然后 n 再到 n 加一，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1: 对吧？我们甚至于看最近华为在芯片的这方面，其实也是，它没有光刻机怎么办？我们用一种全新的道路堆叠等等等等去解决问题。你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福山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的这么一个文明，比欧洲要早了大概18个世纪左右啊。但是长期来看，我们又知道历史上来看，古代的王朝也好，大的国家也好，它总要经历有一个周期率。它从崛起啊，到鼎盛，到衰落，到颠覆崩溃，又变成新的国家又产生。因为这一次我们提的是从把国家引入经济学的这么研究事业，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一种国家能力，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避免刚才说的那个周期率。
0: 其实中国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最精髓的地方，就是在于，无论它将来这个遇到什么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这样的冲击也好，挑战也好，它只要能够确保它的应对能力，对吧？这个应对能力就是它的可塑性，它的韧性。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我还去拜访过。这个
2: 流动新格局下，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与资本项目制度型开放协同共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五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千方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3: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爷出海已经从商品贸易转向技术输出、品牌落地与本土化深耕。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多元市场需求，上海率先构建起1+3+15+X 的海外服务体系，将分散资源汇聚成一支功能齐全的护航舰队，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4: 确实现在出海圈呢也是大家在热议一张网，就是1+3+15+X。 在这儿呢就要请聪明市场为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么一组数字和字母它代表什么。
5: 刚才说的一串数字，一代表的是我们在落实啊做好海外综合保障体系，上海啊做好一个企业它走出去实际上是有一个生态的，包括一个有个周期的。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投前投中投后三个阶段来看，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上海的一个分平台之一，所以我们在线下和线上，首先我们可以一键触达，可以找到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咨询的窗口。这第二个呢，浦东新区在去年出台了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包括了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去，以及境外如何实现并购，包括在当地怎么样做好人才的储备，以及更好的利润回流，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保障政策，这是一个我们叫政策的一个支持。第三个呢，我们做了很多国家的国别研究。那么对于投前来看的话，其实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国际形势也是比较复杂。那么他在投前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地方安不安全，我怎么去啊，他是要了解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决定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讲的投前。

那到头中阶段呢，其实我们在中心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窗口，我们有综合办事的对接人员，还有我们专业服务，我们有商务委和发改委的老师一起联合辅导，同时我们还有后面的一些材料的一次性的回复。那这样呢，大大的降低了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的多次的问询或者退回的这样的一个手续上的工作。举个我们去年的数据来看，通过这样的一个联审是42天能够完成一个企业走出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外审核。

在海外它收购了一些好的标的以后，它慢慢再回流到我们国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叫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非常好的纽带。第四个，其实我们专业服务业国际化本身，我们看到前面我们在成立这个中心的时候，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嗯，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啊、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啊，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啊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叫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啊，把我们市场当中啊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啊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边啊，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啊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啊，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啊，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啊，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啊，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啊，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能够非常啊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刀锋 DB 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啊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啊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啊，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啊，我们的定价引擎啊，我们的回撤引擎啊，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啊，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的中间件啊，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啊，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
13: 这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啊，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啊，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啊。第三呢，就是这个高不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让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啊加强交流啊。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啊，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0: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就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
1: 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了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2: Okay, 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是吧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对吧？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算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3: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优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2: 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0: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交易员，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啊，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交易员，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

0: 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1: 好，那我
0: 谢
1: 们一
0: 谢。
1: 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说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系统智能？
2: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
3: 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4: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3: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公案。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职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啊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啊零到一。
1: 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

可能有些领域当中有浪费，过度的供给啊，过度的产能，好像短期来说好像觉得这些是过剩是浪费，但是你如果把眼光放得长

内部的和外部的这样的冲击也好，挑战也好，他只要能够确保他的应对能力，对吧？这个应对能力就是他的可塑性，他的韧性。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我还去拜访过这个哈佛的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一位犹太裔的这个经济学家，叫这个 Gus Reynes。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张宁。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先来做市场的复盘啊，今天三大指数是悉数回落的，上证指数呢终结了四连阳，今天选择了向下去震荡，而且啊创业板的下跌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超过了2%。目前市场当中个股下跌的家数有4600多家，整体是一个偏弱的格局。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连续的回踩，以及主板这边啊相对的强势，是不是要接下来维持下去啊？带着这些思考和问题呢，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可和朱军，欢迎两位。好，那先来问一问这个徐老师啊，你目前对于市场指数的观点是什么呢？你看今天市场指数虽然三大指数都在下跌，但会不会啊接下来有一个反弹，还是说会持续的弱下去？您的观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市场把它分开来看吧，我觉得上证指数可能它的市场底和这个政策底它是重合的，因为政策底基本上就是上周本周的1到2，大家也看到周二有过一次这个托举，然后把这个流动性啊给缓过来了。但是对于科创板来说的话，特别是这些被抱团比较厉害的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它其实还有一个市场底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在以往的经验，我们如果回过头来去看2015年的话，

0: 它其实还是后市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在那里。但是对于主板来说的话，我觉得啊，由于主板的这个一些所谓的传统行业，它的估值是较低，然后它的调整时间也是从四五月份开始就持续的这个下调。啊，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一旦就有需要的话，他们启动就可以把这个指数给护住啊。所以说，我对两个指数的这个判断，我觉得它的节奏可能开始慢慢要分化了。
1: 嗯，那目前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量能缩的是比较厉害啊，只有20000亿出头啊，不到一点。那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量能不足20000亿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期待一个像样的反弹吗？就惩戒的资金在哪儿呢？就你看现在市场它跌吧，但是好像似乎没有资金主动去抄啊。
0: 我觉得这个缩量是个好事啊。之前在其他的一个财经媒体上，我也曾经发表过这个观点。之前的30000亿，包括3.5万亿，很多都是很多高频的这些量化资金在日内做一个对倒。他们其实对市场没有太多的这个好处，反而是有更多的套利在里面。而现在明显感觉到好像是高频的当日的这种回转交易的这个资金变少了，这也就是导致了这个市场出现了这个量能开始下降的这个过程。但是量能下降，我认为
2: 上涨的过程中，对吧？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板块的一些个股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的话，在这个前面科技在大涨的过程中，很多的一些这个标的啊，整体还是处于这个持续调整的一个状态。那到这个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科技高位回调的过程中啊，也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啊，出现了频频的一些这个异动。那这样的话，也承接了一部分啊科技方面这个分流的一些这个资金啊。那针对这个指数未来的一些这个走势的话，其实这个整体观点还是维持此前的这个大的逻辑不变啊。可能的话，在接下来的话，这个上证指数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偏强一点。那昨天在节目当中的话，也有跟大家去提到啊，这个波浪指的1.0的位置啊，是3天能够站上啊，但是的话，昨天也有去提到的话，这个量能在缩量啊，可能这个位置的话还会有所这个反复去做一些这个争夺。那我们没想到啊，今天的话会这个量能会继续大幅的一个下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其实的话整体位置的话也是站在1.0的这个下方了啊。这个呢也是属于这个正常性的一些这个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这3天的时间，市场整体的一个量能的话，从前面周二的话大概的话30000亿左右，对吧？跌到这个今天来说的话，这个成交量不足20000亿，对吧？3天的时间量能的话，这个快速下滑了10000亿左右了。那这个的话，针对这个接下来市场，可能它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会更长一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技方向啊。那科技方向的话，其实像这个前面也有去跟大家去聊到，对吧？科创50啊，然后的话在高位 M 头形成之后的话，是一波连续快速的一些下跌。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上方的一些这个套牢筹码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吧？及时出来，那这样的话会导致的话再次形成上拉的，
1: 说它依然会。
0: 现在长线有点尴尬，就是尴尬在哪里呢？如果它开得很低，开得很低的话，它会引起这个市场的不必要的波动，因为
1: 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去订阅许可的年课《深耕结构性行情》。那么稍后呢，我们还是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想请您聊一聊，就是您在年课当中产生了哪些最近的一个变化？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就是需要如果科技我现在要处理，或者是我现在要这个先去思考一下这个怎么办，然后接下来会是什么啊？如果有时间的话，
0: 行，没问题，
1: 给您留一个机会。然后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朱军吧。现在确实大多数你看涨起来的板块都是从低位涨起来的，都是前期超跌过的，但是里面的品种似乎好像震的幅度啊，我们看好像似乎也比较大。你看今天上涨的板块10不存1，总共6-7个上涨的板块。那你说低位的那些，它也是涨一涨，然后往下调一调。
2: 对，
1: 那哪些你觉得现在是可以看的呢？
2: 首先的话，这个针对当下市场里面的这个做操作的话，去寻找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可能从这个中期的这个稳健度来说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那像科技弹性方面的话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几天，特别是周二那一根阳线拉起来，对吧？很多个股的话，这个当天盘中的振幅的话都10%几、20%几了。对，但是如果说你是追高过去的，那现在回头去看的话可能这2天的话这个又被套进去了而如果说你这边的话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这也是我近期在节目当中的话跟大家去聊方向，一直都是去寻找一些低位的一些这个

0: 方向的这个原因之一，对吧？因为如果说你选低位的方向，首先第一安全边界在那里啊，然后其次的话啊，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随便这个看的位置低就去选，对吧？更多的还是要去结合未来有没有这个中期的一些这个逻辑支撑，对吧？短期来说的话，有没有市场这个资金？
1: 我们只需要这个每个行业就两个毛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可以都不用那个啊。然后现在是什么？我们只需要这些科技，其他都 K 型走势嘛，跟当时非常类似。然后第二个就是啊。点其实一直在说，我说6月30号可能是个时间节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6月30号它是一个风格漂移的一个回漂期啊，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一些风格漂移的资金，我是没有想到它能够漂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数据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复杂。当时也说，就是一旦这个风格回漂的话，止不住的话，杠杆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啊。所以，其实这一轮，因为我之前在啊，去年一直就跟踪 PCB 行业啊，跟踪了以后，到今年6月份啊，我就跟在课程里面就提示我说 PCB 我不看了，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盈利，把自己的这个成本搞到零啊，立于不败之地也可以啊。所以说，其实。啊，我是相对于其他这个，应该是在比较早的时间，就是在课程里面提示一些就是关于科技股的这个风险，而啊，就有一些人其实也是做一个均衡配置嘛。我后来算了一下，即使他们啊在科技股里面，比如说他们30%仓位在科技股里面，有50%的损失，但是如果30%的仓位在这些红利股里面的话，又反而有。大概有10%的这个收益，就平衡下来的话，他们基本上在这一轮的回撤过程中，可能账户损失大概在10到15个点左右。理论上来说，即使没有听我的这个关于科技股的一些建议的话，损失应该是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10到15%的这个损失，可能就是1-2个涨停板就能回来嘛。所以，我对于未来这个观点，第一就是认为慢牛还在啊，这个慢牛因为。上周大家也看到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加大力度的一些呵护，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未来这个投资的话，大家还是要长期主义为主，还是以这个均衡配置为主，啊，就是如果极端的配置科技的话，可能在5、6月份啊赚得很开心，但是到了7月份以后，可能也是亏起来也是非常快的，可以把之前利润全部给擦掉。
2: 嗯，听起来是非常骗机构的一个思路啊，一边配科技，一边还要配一些在红利里面。
1: 对，
2: 但六月底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说不看好，或者是把这个 PCB， 尤其这种这么热的，
1: 对我当时就是我不看了，我从去年3月份开始跟踪的，到现在我就不跟踪了嘛，那就说明其实也是给很多人有这么一个提示，对不对？
2: 时间点也非常的好，就正好是在六月底的时候，你察觉到风格资金的漂
1: 亮。6月20多号
2: 啊，那个时候其实也很及时，那个时候走其实刚刚好。
1: 对对
2: 啊。
1: 对对
2: 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张金硕，欢迎您。这一时段
1: 波动率开始要进入到一个降波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本周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出现啊，无论是两融从高点啊，现在已经是回落了10%，然后像这个双创指数啊，从这个上一周的一个快速的下跌到本周整体来说是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啊，就是这个下跌的斜率也开始趋缓了，所以这个短期对于市场的这个底部，我觉得应该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底部区域，就3800点、3700点往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啊。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同意刚鞠老师的一个观点。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啊，市场的极致缩量是有利于筑底，但是后面市场要起来，那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欠缺一些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流动性，因为今年我们看到也出现过几次的一个地量，一次是在春节前的这个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还有一个就是3月20几号当时的一个外围事件的影响也出现过跌破20000亿，随后我们看到市场都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当时的背景其实是有明显的增量资金的推动的，包括也有主线的拉升带动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提升，但是回到当下的市场啊，我觉得这波很明显就是整个上半年最核心的主线科技，那短期内再出现上涨，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性不大啊。我觉得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刚刚

0: 公募基金发布了这个。
1: 资金的话本身是一个双重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情绪起来的时候，原来可以选择赎回的资金，它就可能不赎回了。那么同样的情况，当市场行情起来的时候，两轮的资金也有可能重新拐头向上。然后呢，公募机构既然都已经能够突破20%或者40%的阈值了，那从60%到70%也有可能。我想说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话，其实在这里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到，既然是在一个底部区间的话，决定短期能否反弹的话，其实除了本身的资金因素之外的话，情绪的因素也很重要。就是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比如说下周长新上来之后的话，能够给市场一个比较正面的反馈。我们现在看到沪深两市市值第一名的工商银行大概是接近2.6万多亿，然后往后面数过万亿的公司的话，大概只有12家到13家左右。所以说，沪深两市来看的话，总体上过万亿的这个资金啊规模相对来说不多。那么长新上来的话，大概是5000亿左右。如果能够带领科技股达到，比如说2万亿、3万亿的估值的话，我觉得首先从估值的或者市值天花板上面来讲的话，为其他的，比如说像中兴、像海光、寒武纪这些公司的话，其实打开了市值的空间，允许资金在这边有一个更高的想象力。第二个的话，如果长新对科技股整个是一个正向带动作用的话，实际上能带来我们前面提过的这个情绪的问题，能够极大的改变市场对科技股的情绪。而且从这两天反弹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基本上你可以这样讲，就是科技在分时上的拉升也好，包括在整体的走强也好，对市场人气的凝聚力确实非常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子讲，如果在这个位置指数要见底，或者说要有行情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由科技股来发动。所以说，有的变量其实就在这个位置。第一个，如果长期的上市带来市值空间的打开，同时带领科技股出现阳线的反弹，我们已经考虑到在这个位置资金已经达到了2万亿的缩量。其实这种快速下来之后成交量萎缩，在今年的4月份和今年的12月份都出，去年的12月份都出现过，也是出现了在平台的位置跌破市场反弹缩量，但是最后的话都把原来的高点重新收回。这个背后的话，其实短期内不需要太多的成交量放大，只需要情绪的扭转就可以。
2: 增量资金从哪儿来？
1: 如果情绪扭转的话，首先量化被赎回的因素就，
3: 然后这个形态呢，跟我们现在也是类似的。那它可能在这个区间呢，它是做一个就是一个筑底整理，它也不会马上起来。我们看到之前的在之前的这样一个反弹过程中，它都是要经历过22个交易日和11个交易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从2026年7月17号至今，其实就经过了6个交易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调整。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现在和之前两次还有一些共同点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它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是形成了 MACD 绿柱的一个向上的收敛，这个是相似的。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形成了一个量能的极致收缩，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是阴线阳线阴线阳线这样的交替的进行，并且呢就是可能是逐步的抬升。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演进的一个路线。那我们还要看一个风险点，就是当我们这个月的月线不破新低的时候，这个条件是成立的。如果这个月的月线在就是27或者28号的时候，就是往下放量或者说就是往下走的时候，其实这个逻辑呢就是也要可能会被证伪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然后我还想说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从量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我看了一个中信建投的一个研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资金流出的力量已经进入了一个超买区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流和融资盘已经大量流出了，然后下探到一个标准它的极值。同时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卖盘力量是边际减弱，同时我们的筹码盈利因子也回落到2个标准差的一个附近，这个和924是那个时候的极值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极值的区间，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是出现反转的。因为我们说就是反者道之动嘛，我觉得最近的一个反身性在我们

0: 科技，可能是大模型对大家的冲击比较大一些，市场可以给重新的定价。所以我觉得接下来长青的上市、海外的走势，包括大模型公司的陆续的上市，实际上它有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就是给中国 A 股的科技的公司啊，上长青是打开市值的空间。像大模型是让大家看到科技股其实有真正的在顶尖市场 PK 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对科技股的乐观其实就是来自于这里，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会怀疑啊，这个差距能不能追得上，现在来看这个差距也就不过如此。那接下来的话，大家会进入到应用的场景。那应用场景的话，如果你模型都没有什么差异的话，那我们的电力又那么便宜，那这个应用场景的话基本上我们必胜。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的话是长青上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市值空间，而打开市值空间之后，这些大模型公司打开的是估值的空间。大家可能之前觉得这些公司四五十倍是不是过高估了，那发现大模型能力那么强之后，再算一算 ARR， 就是那个年收入水平嘛，那可能会觉得四五十倍的估值还挺低的。
1: 那沈春，刚才张西硕说了，就是长兴如果上市的话，它是打开市场空间，它是用这个作用的。而我们看到的像这种质朴啊，就是大模型，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未来 AI 的实力，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我们未来2026年接下来的科技行情还可以走一段，还可以继续期待，是这个意思对吗？
2: 科技首先我对科技不是说不看好，我是说当下的科技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我把当下的科技类比成去年下半年的创新药，其实是一个逻辑。像大家现在回头看创新药，其实逻辑市场这个整个的产业趋势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今年的整个的 BD 已经是一季度的 BD 已经是接近去年全年的一个BD 的一个数金额了。但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创新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我觉得核心其实就是涨多了，你估值到了一定的位置，当你的筹码集中度到了一定的位置以后，自然而然就会调整。那当下其实长兴，在我看来，我觉得长兴对于整个的这个国内的半导体来说，它像是一个估值的锚，就相当于宁德之于锂电，茅台之于消费，其实是一个道理。所以长兴这个位置，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不要开得太高，低一点好。低一点它会短期的阵痛，就短期可能会对于其他一些高估值的方向可能会被资金抛弃去配长兴，但是如果长兴开得低，它未来能够慢慢的走出来，可能从2万亿走到3万亿，3万亿走到5万亿，或者5万亿最后走到8万亿，那又会使得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科技的部分，像半导体的一些先进分装的一些方向、设备的方向、材料的方向，它又能够进一步的去打开估值的一个空间，就是它相当于一个估值的锚。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呢，合理的定价开的不要太高，给到市场一个想象的空间，对整个科技来说它其实是好的。但是就怕市场如果热情很高，因为这个当天如果开得很高的话，那对市场来说其实短期是一个伤害。
1: 那其实刚才张兴说的更多的是叙事，
2: 对，
1: 你说的更多的是市场现在的现实。
2: 对，
1: 你们两个人碰不在一起，我们想有下周的结论。往短期说，那张兴说，
0: 下周我就觉得长兴带着科技股走一根重阳线，
1: 这个时间点到了。
0: 对对，
1: 这个叙事开始了。
2: 我觉得我可能
3: 本土品种应该也会有一个会有一次这个修复的过程。整个从半导体的板块情况来看呢，其实封装、先进封装也好，包括设备端也好，其实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作为半导体板块科技股来讲，更多的是需要有时间对筹码的沉淀。那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就一马上反弹了就一定好，因为马上反弹了以后就像皮球从高位跌下来嘛，第一次反弹它的这个反弹力度一般都是会比较强的，也就是说那么后面它就会降波，在降波的过程当中，随着成交量的萎缩，随着筹码的重新沉淀，那么实际上是为了蓄势下一次更好的修复。我对于这个科技板块来讲，我觉得整个特别是半导体板块吧，那么下半年国产先进制程的扩产，这个蓄势逻辑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正好这个周末有那个闭门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聊一下接下来其实在科技股的分化当中，在半导体板块的分化当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看哪些细分的行业。

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有看头首页去订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进行订阅。那感兴趣的观众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的变动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于什么？一方面是碳酸锂价格从20万吨跌到了14万美吨，就大家觉得啊，这个可能宁德原先是拿到了这个碱下窝的宜春的这个矿，啊，这个安全许可证是不是未来要这个大量的供应要上来？但是最近其实是并没有马上的这个复产，就这个复产可能要延到明年以后。但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悲观预期，包括也在担心宁德的半年报不会很好。但是前面主持人提到这个宁德的半年报，我看了一下，其实还是不错的。包括尤其是这个回购金额，它其实是给这个宁德是划了一条线的。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锂电的行业的基本面来说，宁德如果它能够作为锚，它下周能够企稳或者说向上的话，那对于整个的锂电行业来说，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锂电行业，我们说了三
1: 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好像大家的问题都是在周一长兴的登场上啊，就是可能有几种可能性，我们还是在这个
2: 反应更大，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思路来看的话，可以打开看，就是乐观的背景之下找弹性，悲观的背景之下还是看一下前景。
1: 嗯，那柴丽，也有人说我们要参照中芯国际上市前后的状态，同意这个观点吗？
3: 我觉得部分同意吧，但是两个就是所处的行业啊，还是有不同的。就是短，这是我听的报告，说是四季度可能产生拐点，反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的，那周末非常感谢沈纯、陈丽还有张新硕给我们所做的事。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
5: 大兄弟，孤单街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里去了。
6: 上了一个高点之后，本周五个交易日啊，基本上波动率呈现一个快速回落，回落到了这个前期大概应该是在六月下旬左右的这个水平吧。但是波动率其实也并不算很低啊，很低。但是我们说，可能从这个上周的这种由于这个情绪啊和资金面的这种流动性扰动，个人看来，从波动率的角度来讲，应该已经过去了。市场呢，在这个地方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修复。啊，修复这个快速下跌之后的一些情绪，包括一些这个流动性方面的一些风险，所以短期我个人更偏向于可能宽基指数在这个地方会维持一个相对弱势震荡的格局啊，这个概率可能更高一点，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再次出现这个比较大幅的杀跌啊，我们说这个概率我个人偏向于不大，因为除非有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黑天鹅事件，或者是突发的一些黑天鹅事件，否则我觉得很多个股从上方这个调整下来的，无论是时间和这个空间啊，都是跌速是很快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更多的会产生一定的情绪修复啊，而且可能宽基指数来讲，从指数层面角度来讲，这个地方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底部这个震荡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一定的消化，而且本周我们也看到了量能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萎缩，那么就说市场里面我们说抛的情绪和场外资金进场的情绪其实都不高，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后续会需要经历一定的震荡，让市场从这个无论从基本面的角度还是情绪面的角度开始有所恢复之后，可能才会走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
7: 嗯，这个震荡是指指数的调整的空间已经差不多了，只是用时间换未来上涨的空间，是吗？
6: 对的，就是我们说其实短期的跌幅和跌速都比较大，但是在这个地方你说指数马上出现一个很强劲的这个反弹至少从本周的量能角度来讲，可能还不具备这个情况，或者是后续如果有一些什么事件性的催化导致。